0: 背信罪。不过萧旭曾认为是金普聪等人挟怨报复，决定提告反击。另外，马英九基金会董事也是三人调查小组发言人李德维今天则是公布前总统马英九大姐马以南传给金普聪的简讯，简讯中表示如果金普聪不停止伤害马英九，他们就要公开金普聪对马英九的挟持，比起让司法审讯马英九，不如宣告他有病，让他可以真正退休正常生活，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前外交部长杨敬天辞世，享寿83岁。据了解，杨敬天外交生涯横跨各大洲，也是首任驻爱尔兰代表，力抗中共打压开设代表处。外交部长任内更达成建国百年百国免签里程碑。从公职卸任后，仍持续致力于外交研究，一生都奉献给外交工作。今年一月出版回忆录《永昼不息》，坐着轮椅出席，没有致辞，但这也成为他在荧光幕前的最后身影。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辞世，享寿75岁。回顾他的一生，从曾经进过感化院的叛逆少年，一路苦读翻身成为拥有超过600项国际专利的工程专家，更跨足生技等多元版图。接掌家族事业后，展现出对土木工程的狂热，甚至协助台积电建制精密厂房，并先后创立大润发，入主南山人寿。台湾之光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精灵翻译成英文的台湾漫游录，勇夺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国际布赫奖，引发外媒高度关注。英国《卫报》引用评审团的说法，声称本书达成惊人的双重成就，既是一部浪漫小说，也是一部尖锐的后殖民小说。英国广播公司 BBC 更把它誉为一封写给美食与冒险的情书。美国和伊朗传出正在讨论一项分阶段恢复赫姆兹海峡通航的方案，预计在两国达成终止敌对行动的协议约30天后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到良好，紫外线指数全台中高量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1: 你好，我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为你精选本周热新闻。日前，美国总统川普访中，在美中贸易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引发国际关注之际，35岁的维吾尔族女子米日古利·图尔逊于华盛顿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并在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前巡回大使布朗巴克的最新著作中，沉痛揭露她在新疆集中营遭受的非人道酷刑与恐惧。图尔逊回忆，2015年她自埃及带3胞胎返乡探亲，一入境就遭到中共警方强行拘留审讯，期间她不仅被迫与襁褓中的幼儿分离，更在无预警下目睹幼子于医院插管，随后离奇死亡，甚至被剥夺探视与查明死因的权利。在2015到2018年频繁转监期间，他屡屡遭到剃光头发、电击到昏厥等精神与肉体双重虐待，更亲眼目睹狱友遭受性侵致死与强制体检筛查器官等集体暴行。最终，图尔逊在埃及政府介入下幸运脱险，并获得美国庇护。他强调，站出来发声是为了替无数罹难与晋升的同胞作证，反驳中共所谓职业培训中心的谎言。布朗巴克指出，图尔逊的遭遇印证了中共对宗教自由的极度恐惧。对此，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则发表声明，全盘否认，坚称当局依法保护宗教自由，并斥责外界抹黑。本单元由印太战略智库与宝岛联播网共同制作， 请

0: 上网搜寻印太战略智库。
1: 波导联播网八波98.5波导信箱，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朱兰。

无论经典也新歌，客户时代老曲盘，请你对着大人的详细听。报道真无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所有歌都在你家报道连播网报道真无言的节目高炸，我是大人的，现在再度回来我们第二点钟咯，还有完是好歌要来介绍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哈。继续的是来自罗时丰跟林珊两个人所合唱的歌，现在这首歌叫做英雄难过美人关。

这是罗时峰阿哥林山收音机的歌声，英雄难过比林关。你今麦收收听的是收获歌中第二家波多林波邦波多金波赢第二点钟的节目，我是大林的大高炸。好，来继续，咱们来讲一个新闻哦，就是最近呢，有那个网友在网络上面吼、哦，在 complain 上面物件呢，伊讲哦，伊去伊朋友结婚呐，吼、哦，啊伊干嘛讲啊朋友这交情的袂歹吼，伊、哦、包一个3000啦，吼、哦，想要告讲呢，哎，迄、那个新郎哦提供的餐点是什么呢？是麦当劳套餐呢，而且是冷的哦，已经冷起哦，啊够啥？个配披萨啦哦哦，这真正是，这所以哦，马上这个网络的留言一出之后呢，就调出了很多同场也有去的宾客啊，也纷纷留言就说我也有去了，我冇去啦，丢啦，哎，吃麦当劳伤寒嘛啦，哦，嗰是冷诶，很不开心这样子哦，哇，就是这根本就是咧探人的这个红包钱的对了哦，啊，这个没有事先告知啦哦，啊，但是。我感觉讲哦，那真正是朋友的时阵呢，你去啊，你就是抱着一个祝福心嘛。啊，这个红包，无论讲是3600哦，还是10000块，或者讲呢8000块，我感觉讲，除非讲你真正哦，这个生活呢非常拮据哦，但要不然的话就算了啦，就当做是一个祝福啦，一个祝福啦哦。伊要请你吃啥，你也没皮条啊，你又不能事先点菜。对不对？啊，但是这新郎跟新娘呢，真的广告村结婚了呢，这是孤孤等等的代志。哦，刷来的还需要很多亲戚朋友呢，大家在人生路上互相的帮忙，对不对？啊，因即嘛结这个婚，哦，啊用这种代志，哎，真正袂顺讲，那是赶人客，咧赶朋友呢，甲所有善人哦都赶了了去啊，哦，这真的很要不得哦。其实真正损失的是这一对新人，未来的人生路上呢，他们。可能会损失掉非常多的善缘来帮助他们啦哦。好啦，这个结婚哦，这件代志咧，起码有人哦，都得讲，这个有胆结婚就已经不错啦，对不对哈？尤其呢，这个经济啊、景气啊各方面哈，然后很多人不愿意降低自己生活的品质，所以就不爱结婚，哈嘛不爱生囝咧。继续，咱过来听一首歌，接着来自陈雷收音机的歌声《买头酒》。

0: 云林铝门窗60A 防火门，防火时效长达1个小时，能有效阻隔火灾热源，保障居家安全。三重重新路一段1-1号，控里李旧清哦，猫孔孔孔02-2975-5000。
1: 大家都觉得说，哎，一个疾病一个问题它很简单，那是看感冒。但是疼痛问题它其实很复杂
2: 哦，
1: 它很像我们在解一个锁，
2: 嗯，
1: 第一你要挑到正确的钥匙，找到正确的孔，用正确的方式去转，
2: 嗯，
1: 那所以我们的治疗一定是第一你要很精确的诊断哦，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骨骼、肌腱、肌肉、韧带这些全部可以用超音波来看
2: 哦，
1: 甚至小到连神经都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仰赖医生有很强的解剖知识，它可能是你肌腱破掉、肌肉破掉，有钙化有可能，有发炎有可能，有粘连也有可能嘛。
2: 嗯，
1: 不是以前传统的就跟你说哦，你退化了。我从来不在诊间直接跟病人说哦，你就是退化，为什么？没有意义嘛。你来看我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个，
2: 是是 是, 是, 是。
1: 你来看我们是想要说我到底怎么了？好，那接下来你知道了你的原因，那我们就给你相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有破洞就补，有发炎就消，有粘连就解。那、啊、同时不要跟听众讲哦，问题大部分都很多，不会只有一个问题。
2: 哦、
1: 你去受伤，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点的问题。
2: 哦，
1: 所以很多患者常常问说，诶，为什么我治疗都有做哦都没有好？
2: 嗯嗯，
1: 因为你都只针对一个问题做治疗，但是你有3-4个问题嘛？
2: 对对对，
1: 那你应该同时处理。
3: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4: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6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5: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货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6: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有情人》。

波多连破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这是来自《玩命关头》哦，东京甩尾的主题曲啦哈、哦。那听到这个 BGM 呢，大概就想讲哇，开始要赛车了，对不对哈？台湾台湾呢，赛车的环境可以说是没有国外那么样子的蓬勃发展啊、哦。但是还是有一群呢，对赛车非常热衷的人呢，哦，这里常在那个大鹏湾那边甩尾有没有哈、哦？啊，千万不要在大鹏湾没有关系，不要在大渡路就好。那要继续过来听几首歌曲哈。哎，这个团体呢，哈，这个叫做哈 ，Coldu， 很就触别节的团体哈，他们很喜欢老歌，所以他们的那个乐团的创作里面有很多老歌的元素。这首歌叫做《秋夜晚霞》。

这个相信啊，这对双胞胎姐妹呢，哈，因两个人拢是陈明忠老师的学生啊，所以呢，哦，陈明忠老师毛一首阿嬷的歌啦，阿嬷的五分啊车。

0: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龙林渔牧业普查，也欢迎上网填报哦。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葬时，在新历6月19礼拜五，盛大举行立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800。
2: 门窗老旧如何更新？华家窗中窗，旧窗换新窗。
3: 台湾上水的干湿施工法，完美包覆，纱窗下压安全扣件，经得起推拉扯撞，不脱落。
2: 荣获日本东京天才发明金牌奖。旧窗换新窗，
4: 华家窗中窗，华家隔音窗。
5: 报道上红声。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彭振。我的心肝自作多情，唱出感情中最心痛的情形，推荐给大家听。

0: 正最新专辑阿捧之虾时代创意
1: 波多联播网八波九八点五波多行乡桃园新店97.9新店之音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下音歌雄屏东96.9祖狼电台
2: 波多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3: 你讲有困未起的这个困扰呢？咱现代人吼、哦，失眠的困扰拢因为讲工课啦、压力啦，吼一大，或者讲你看一下新闻，你就暗时规晚梦不，我都困我。明仔是不是？啊，今仔要拍过来啊！吼，啊，无就是讲土耳其的地震，明仔是不是咱台湾的地震？你刚才是看这新闻，你操烦的操烦未了，所以暗时啊，定拢真这样就歹困。我了解你的痛苦，所以特别邀请到乔安老师来。乔安老师，哎、欸，来。
4: 大家好，我是乔安，今仔日要予大家真好困、真好眠啊！因为讲实在吼，就参像到恁讲的啦，即马现代人吼压力伤过大，工课嘛足忝的，啊大部分拢是精神的压力，所以就地书就讲吼，你到要困的时阵吼，拢无都放轻松，头壳一直咧想代志，啊连带吼也影响到咱的这个身体肌肉嘛足紧绷的，所以规身躯拢爱慢安安啊，头壳一直安沙沙叫的时阵吼、你真正足歹。困眠，所以咱咧讲吼，无好困的是有几种是安那入睡困难，你就歹困去，你可能倒底下底下等下别墅整起啊，冰来冰去，冰来冰去，你可能十点外倒嘞，结果你到十二点嘛，一点嘛，一个拢困未起，啊，愈困未起，你得愈焦虑，所以规暝拢变作拢无啥咧困，不管是咧睡过啦，
3: 阿伯
4: 就是一直咧做梦，天噶吼规暝吼，人咧歇困，伊规暝拢一直底下荡来荡去安呢，吼、可能底下来得用梦来得用追杀啦。啊，是我有一个温江大哥做高追，因为伊是咧开车诶，伊讲伊逐工银行拢忙着，伊咧甲人赛车，所以足忝诶。伊讲伊起来了吼，迄、那个正卡吼，拢有迄种板硬硬，要叫要丢筋的感觉。人足可怜，你伫遐甲笑。
3: 不是啦，这我想着，我伫咧做兵的时阵呐、我咧打开新讯嘛，你那菜鸟大家拢足紧张的对不？因为早上起来拢爱跑3000呐，吼，跑5000啊咧，你又惊讲迄个，你迄落那是。走无20分钟走未完，你又去班长
4: 吵
3: 啊，嘿，处罚啊咧。所以暗时就啊咧足大诶嘛，就乒乓家己咧走3000啊。
4: 哦，
3: 啊结果你跑完了之后，真的醒来要开始跑3000，所以一共6000。
4: 天干要死，做乒乓也咧走，起床也咧走，所以其实你诶身躯拢无休困着。
3: 啊，
4: 咱讲营养无都好好困，伊影响其实足大、因为咱人体有真侪代谢，有真侪即个发育诶功能，啊，佮有修补诶功能，拢是伫诶暗时困眠诶时阵爱完成诶。包括足重要一个叫做啥，排毒。所以你若暗时无法度好好困哦，你的毒素一定累积足多，伊无法度顺利排出去，因为你的器官无法度运作嘛。伊迄个时阵是本来应该休你休困，啊，伊开始来排毒，结果你无休困，伊迄个工课就停起来哦。所以为什么做侪人讲吼，困无好，肝的伤害足大，腰子的伤害嘛足大。
3: 啊，困未饱眠嘛，真容易感冒。
4: 对，啊嘛就容易你的啥，你的免疫力的下降，
3: 啊，
4: 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做侪人拢啥那是，比如讲工课时阵受伤啊，车。好，啊是讲去有机器跌跌之类的啦，因为迄种精神上的这个造成的嘛。
3: What a focus.
4: 对，所以咱就是咧讲针对着遮足侪困眠的问题，伊其实是无同款的一挂成因，包括咱刚刚讲的，你那是一种很难入睡哈，头壳想想侪，就是你无阿多，你的神经无阿多安神镇定，所以你得爱补充这种会使安神镇定的成分。啊，那参照大林看我这种间歇性的，就是一当来底有拍到日头，就加较好困；无拍到日头的
3: 哈，
4: 嘿，啊，这种欠掉来底有一种。很重要的荷尔蒙的哈，咱得爱补充这款的这个荷尔蒙诶前驱物，会使让咱生成这个荷尔蒙。所以咱今仔日炸来这个金好棉的果冻条哈，让你真正好困眠，一起改做这果冻
3: 啊。果冻，
4: 想讲啊，这不是脆假咪啊？
3: 对啊，
4: 不是哦。伊虽然是好食，这个口味伊是迄个麦芽的口味。啊，伊在做这果冻条，一个用意的是安那，有的人是半暝起来变瘦，所以我无爱让你配水。 啊，你也免配茶。
3: 哦，
4: 你直接食这条果冻落了后，吼，你就是暗顿了后，吼，要困进前，吼，一两点钟，你甲食落去。
3: 是。
4: 然后伊内底有真侪真好的成分，针对着无同款的困眠问题，帮你做一个处理甲解决。那你先来讲吼，参照咱这种诶，就是一当内底有诶时阵好困，有诶时阵歹困，迄个是你先过来底欠一种吼，真重要，喉咙叫做褪黑激素。
3: 哦，对，褪黑激素。
4: 定定，咱要听着对不对？啊，唔过这褪黑激素真注意的啥呢？伊其实吼是你身躯内底有另外一种真重要荷尔蒙，伊第一日写的时阵叫做血清素
3: 哦，血清素，
4: 血清素人家叫做快乐荷尔蒙，快乐荷尔蒙。你有血清素吼，分泌正常的人，你心情拢保持较真好，啊，拢会是足稳定的，啊，袂安尼吼，想袂安尼气压也上去吼。血清素到暗时的时阵也转化做褪黑激素，
3: 哦，是安尼哦，
4: 啊，褪黑激素就是咧帮助你困诶，
3: 安尼
4: 啊，所以。你那是无这个血清素的时阵，你得无多专注褪黑激素，所以你得无多好阿困、嗯。啊，血清素有一个真重要的这个前驱物、嗯，就是也在合成这个荷尔蒙的这个成分是啥，叫做色氨酸。
3: 哦，所以就是爱一盐挂一盐啊，
4: 对、哦，啊，这个色氨酸就是有影响的讲，你爱一。日头泡高诶，啊是讲你的天然是不较高，伊只有法度和你的身躯内底吼有这个色氨酸出来、哎，啊所以你那日头泡无高诶、哦，天然是不较高。咱讲天然是有点啥，无加工过五谷杂粮，但是今卖人足少食嘛、哦，你大部分你甚至拢食白米，
3: 哦、
4: 你真罕滴咧食糙米啦、啊，啊是一种咱讲迄个五谷啊、石谷米迄种诶、哦，啊拢食迄个加工的物件，伊都拢内底无色氨酸啊。
3: 哇，老师啊，那按照你安尼讲，常讲伫南北极有时阵出现。溶液的这种状况，暗掉起来人拢未困呢啊！
4: 其实讲实在，因为这个身体的这个运作哈，伊得真正较欠困
3: 哦，
4: 伊得，所以你迄个所在人哈，因为就容易的啊，陷入这种低潮的状态、
3: 欸。太空人更需要，
4: 对哦，
3: 对不对？在太空里面，你要那拢无虾米光线啊，
4: 对对 对, 对，所以你弄
3: 爱有些设备，
4: 用科技的方式帮助因来
3: 晒，
4: 嘿，对，人工的日照啦，哈、哦，啊，补充一寡咱讲存的色氨酸的成分，
3: 对 对, 对，
4: 所以咱的这个果冻。台来，这都色氨酸这个成分，也在帮助咱有，也在合成这个荷尔蒙，荷尔也在正常性暗时菌，有足够的这个褪黑激素，再在帮助你困、
3: 嗯。了解。
4: 啊，另外要够一个足重要的。

0: 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0: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0: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3: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2: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3: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4: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5: 就算手抓已经死，三年已经飞。
6: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坚心不移》。
5: 无论山崩也地裂，剩最后一口气。
7: 陈直郎雄心挂曲，坚心。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近期到访台湾，直言全球对台湾芯片与电脑设备的需求持续增加，加上 AI 数据中心新建潮，台湾未来一定需要更多电力支撑，否则无法实现经济成长。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说，到2032年前，用电需求没有发生不足的现象，并强调台湾对全世界的产业都有责任，要保证提供干净而且稳定无虞的电力供应。为弥补蓝白大砍国防特别预算的无人产业缺口，民进党立委中嘉宾陈培瑜呼吁政府推动5年5500亿元的无人载具产业创建特别条例，带动国内传统产业与中小企业转型为国防供应链。对此，国防部今天表态指出，提升无人机产业确实对增进国防自主非常有帮助，后续将配合行政院的指导办理。国防部中正预校不受少子化影响，连两年报考人数逆势创高，今年以1200人报考，并首度开放毕业生可升读国防医学大学、国防大学理工及管理学院，未来有机会挑战军医、军检，甚至进入中科院为国效力，多元发展不再局限于带部队。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因为买了一张台积电股票，现金存款剩18万元，遭蓝营不断质疑是在营造人设。对此，网红四叉猫刘宇直指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每年可以收建商600万元以上，黄国昌则是建商女婿，老婆一个晚上可以手扛3000万帮柯文哲交保，且黄国昌与妻子最新一期的财产申报现金为零，怎么就没人去质疑？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今天传出于台北荣总辞世，享受76岁。其实他近年来就多次传出健康状况不佳，曾因血压问题晕眩两度昏倒送医治疗。去年他出席竹联帮前帮主黄少岑告别式，走路还需要有人搀扶。

0: 而这也是他最近一次出现在大众面前。由于尹衍梁长期相助台北荣总发展，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特别发信给同仁，致上最深沉的追思与哀悼，感念常年奉献与人心大爱。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全台多达12县市亮起高温灯号，其中台北市、台南市及屏东县更被列为重点警戒区，可能出现38度以上极端高温。不过这波酷热天气不会持续太久，29号将有梅雨季第四波锋面南下，全台天气将转趋不稳定，中部以北及东北部降雨几率提高，其他地区午后也容易出现局部雷阵雨，高温将明显下降。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到良好，紫外线指数全台过亮到危险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1: 你好，我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为你精选本周热新闻。日前，美国总统川普访中，在美中贸易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引发国际关注之际，35岁的维吾尔族女子米日古利·图尔逊于华盛顿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并在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前巡回大使布朗巴克的最新著作中沉痛揭露他在新疆集中营遭受的非人道酷刑与恐惧。图尔逊回忆，2015年他自埃及带三胞胎返乡探亲，一入境就遭到中共警方强行拘留审讯，期间他不仅被迫与襁褓中的幼儿分离，更在无预警下目睹幼子于医院插管随后离奇死亡，甚至被剥夺探视与查明死因的权利。在2015到2018年频繁转监期间，他屡屡遭到剃光头发电

0: 龙低龙，人低看不到低，伊看来虽然低，不过满满学问藏北来，不管是中医西医拢知，天文地理嘛介厉害。
1: 健康总铺西，互你用听就了解。香味四溢，天然的雄厚，这个天然薄荷啊，可以让我充满活力。
2: 哇，你是在品什么呀？
1: 感觉我像吸毒了哈、
2: 哦！吸毒啊！
1: 薄荷啦，薄荷，你看这么赞的东西、哦，这个大家都说薄荷很好，然后疲劳的时候就一直给它闻，啊，真是好香啊！
2: 安尼啦，其实哈、哦，薄荷哈、哦，会使啉。啊，同好是卖偏啦，卖偏真侪啦。薄荷属于凉性的物件，哦，咱讲新凉物件嘛。啊，这个新凉物件它本身，你抹在咱的皮肤的表面的时阵，咱皮下迄个动脉会紧缩。
1: 啊，
2: 动
1: 脉紧缩，不要抹在动脉，我抹在静脉。
2: 你可能没一点，没一点能力分辨这是动脉静脉。
1: 哎、欸，你奶奶，我问，
2: 皮肤无可能无动脉，皮肤哪迄个所在无动脉供应，迄块皮肤大的海一样，到处都有动脉，你无法避开动脉。哦，啊，你这种短期的迄个效应来讲，啊，你我都提神醒脑。哦，那要讲真正是拄到足危险的状况，啊，你有离高速公路咧开车，冻袂掉，你猛抹者，安尼我是无反对。啊，但是你若讲点点啵点点啵，你啵甲尾啊，咱的神经的接受器的疲劳啊，疲劳你个啵就不好。
1: 我点来看老人啵哈，阿姨拢一直啵，本来是啵外靠，愈啵愈紧，离鼻呀愈来愈紧，然后几乎都有一点把它塞到鼻孔里面去。
2: 其实你干脆来吃了得，其实咱凉的物件袂使啵，啊，但是吃落是较好。哎、欸，吃落先哈，你中叫做脱离，而且从咱的。可以消化道啊，哦，较不好的物件啊，往中间来吸收啊，为咱的最后为咧咱的大肠排出哩，哎、欸，所以你食落其实是可以的，哎、欸、啊，但是玻璃外靠就较不建议啊。
1: 健康中破塞，我们邀请到呆龙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正确用牙膏。
2: 那、我们口腔黏膜跟胃黏膜其实是相通的，
1: 是，
2: 哎、欸，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用中医的方式，哦，因为胃属土嘛，从筋来泄，筋就是大肠，那我们从有一些比较筋性的药物啊，哦，它能走大肠的，就可以减轻胃黏膜的压力。在牙膏里面有很多清凉的口味，哦，很多是薄荷，哦，那其实薄荷这个东西就不错。薄荷在中医来分属于辛凉，那辛凉的话，它可以泄掉我们的胃火。所以其实我在刷牙的时候，我不介意说多或少。那你用漱口的方式，强力的这种水流，就让它周流你整个口腔黏膜。这时候你要感受的不是口腔黏膜的感觉，而是胃的感觉。哦，我每次漱，就觉得哎胃松了，我就吐掉；漱就胃松了，就吐掉。哦，事实上早一点，古人他们涂盐巴那也会有效啊，你涂清也会有效。为什么？因为属水啊，哦，我们牙齿是骨头，属肾属水，盐也是啊。所以那是有道理
1: 哦。原来你现在，我今天听你来讲，我才知道原来刷牙这件事居然会对应我们身体的胃啊。
2: 对对对对对，
1: 胃不好的人应该会有口臭。
2: 哎，对，他、啊、口臭就是因为他蠕动不好啊。
1: 哦，
2: 啊，蠕动不好，你吃进的东西在胃里面发酵啊。
1: 太有趣了
2: 啊！发酵以后，它整个就逆冲上来，你就会闻到那个臭味。
1: 哎，
2: 所以你宁可就是说，像我刚才那样的漱口方式，也可以解决口臭的问题。
1: 了解。

0: 国际情势升温，原料大涨，怎么办？
1: 加入诺瓦车用尿素168专案，这样办。现在办卡储值，每公升优惠只要16.8元，全台600站都能加。
0: 不止车队，个人也能办，省钱环保，一路顺畅一路发。
2: 车用尿素首选诺瓦168专案。
3: 我们说到这个甜点呢，阿琼塞糕点杯啦，
4: 能 Q 能 Q， 叫顺脆。
3: 这个金酿冰粽不粘牙，吃起来有冰凉的感觉。今毛去逛那个下午茶有没有？哦，弄杂包羹
4: 啊
3: 呢？
4: 丢啊！
3: 我那水够刁的。
4: 是啊，我跟丢掉啊，都很去加。
3: 来，莹姐，
5: 我们口味调整几十次了，
3: 几十次哦，
5: 做出了三种口味。第一个抹茶红豆啊，红豆又是我们在地台湾的红豆。第二个是黑糖芝麻，无添加，无防腐。第三个市面上完全找不到的花生肉松，有没有想过花生怎么搭肉松？
3: 对啊，
5: 对吧？台湾九号花生磨成酱，花生的香气呢，再搭配我们台湾猪后腿肉做成的肉松，
3: 哇，
5: 咸甜咸甜，冷冻拿出来常温，大概5分钟左右它就软化了。
3: 哦、，OK， 所以非常方便嘛，哦，吃甜点哦，跟着女生走就没错了。
4: 对，
3: 哦，安尼冰冰凉凉的热天吃就好诶哦，因为它是个甜点，不一定要分什么时候才能吃，配茶配咖啡都很棒。甜点梦工厂精酿冰粽到底要怎么样让你带回去呢？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5: 一盒里面有6颗，三个口味各2颗，三盒1099，那冷冻宅配运费我们出。
3: 老师你好，金
4: 贝
3: 金贝金贝金卡电位了，0800551900 0800551900。
6: 大家好，我是 Grace， 不止我有料，台湾更有料。从4月22号开始，每周三11点，格瑞斯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故事，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7: 坐着洗澡，避免跌倒，拿棍洗澡椅安全舒服，给爸妈洗个安全舒服的澡，请到拿棍或拿六门市洽购拿棍洗澡椅。
8: 洗更宅免烦恼，霸体更宅为您传好后 ，Stainless 方、OT 方、各种更方红更批发零售，加更真奥，并且绝对挂保证。白铁钢公司，罗九七中山一路300空隙号，控制22800，速八八八。
9: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10: 波豆脸部榜是咱的电台。
11: 这个人哦，他一定是练了不少的功夫，所以今天他的底子能够在选秀当中可以变为常胜军。这就像我们学易经同款哦，你那点点练练固啊，啊拢点点是学生啊，都是练老师啊，听众哦，都是问足困难的问题，然后我们越挑战就越顺畅。那这个人呢，他叫吴美玲，一起看他选秀拢常胜军啊，所以伊早期的选择超级红人榜啊的崭露头角啊，所以伊人缘嘛好啊，所以也想。算是蛮谦干净度的，有穿透力，所以之前有很多的他的歌坛台语的众多前辈的都会愿意为他推荐。那首张专辑之后其实就是火速的二刷，所以在实体店面甚至卖得不错。所以他呢最新的主打歌曲是有情人都是为，那这首歌是把他过去那一种比较轻快跟激昂的歌曲唱得比较有一种很扣人心弦的感受。然后他告诉说，现在的人其实对真爱的渴望跟对的人的渴望是真的很期待。那到底单台这样是不是有一天命运会跟你说，好，这个人是不是我的良人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吴美玲的《有情人都是为》。

经典的歌曲《吴京郎》多几位 A boy 时间几点到三点，就是来自于吴美玲所带来的歌曲。为大家进行的是波多联播榜波多熊麻吉，我是 Summer。今年是 AI 的，我觉得应该是元年。所谓元年的意思就是去年可能就有，但是成熟度不够高，甚至没有这么多可以比较的。那有些人会用各式各样的 AI 来做分析，但是我觉得今年就多了非常多的不管是台湾或国外的网站。但是因为我常用的是命理的，所以我大部分用的会跟这个东方有跟开发者有关，就开发者必须要是东方人，比较容易在找一些资讯的时候，尤其是命理的时候，因为南半球跟北半球所依傍的一些资讯是不太一样的。好，那因为最近我发现大家在对于命理还有包含玄学界，然后 AI 创作的佛学，包含生死学的歌曲，在网络上非常的爆红。我们觉得这是九子离火大运的一个特别的磁场。那当然上下都是火，今年是上为火丙火，下面的根就是也是火。那我觉得这也是最近大家发现到了，从这个2024年去年前年开始，这整个20年当中稳定的就是走向火。那这个火有什么？包含含了虚拟货币的整个的化身，包含会火是无形的，会发光的。请问什么是发光的 ？AI 演算、虚拟货币、网络传播，在五行当中都算是火的范围。例如说 AI 它会不会写歌？其实这个歌是由人给它歌词进去。AI 绘画的爆发，很多人最近在看到哇，他脸书 PO 了很多的这个漫画，那这个都是 AI 帮他做出来，但是你当然要给他一些基本文字。那有一些 AI 就会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给你乱诌，那有一些 AI 他就比较踏实，就是你给他什么文字，他生出什么样的文字去整理化。那离火也感受代表着眼睛跟心灵，如果你本身从事的产业是跟未来是跟心灵的，是跟感受的，是跟精神的，是跟神秘学的，那么未来这个八运大家追求的会是在内在疗愈的心灵解脱。所以之前我非常多很多个月以前，就是说非常流行年轻人一起纠团，然后他们到某些地方去就是参加一种所谓的宗教疗愈。甚至我看到很多的宗教庙宇，年轻人这新的一派出来蛮多的。那么你看那个五路财神庙，每个人在往他的路上，因为那天我们刚好开车进去不小心塞到，后来要退出来的过程当中，觉得这路上全部几乎 90% 都是年轻人，他们手上都提着水果，甚至他们还懂得上书文。所以很多的年轻人懂得至少要先求好财运，这个都会。甚至很多大学生早就在这个大学一年级开始，他们都非常熟悉在拜月下老人，甚至会科普月下老人该如何拜，他们爱吃什么。所以这样的一个心灵的稳定是在很多年轻人他们需要被稳定的来得到一个寄托。那过去印象当中，大家有听过说，哎，原来国中跟高中生政府都可以提供免费的心灵咨商，为什么会有？那个是因为现在的情绪价值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再来看一下，今年是关键的一年，因为60年当中的火旺，就是上面跟下面通通都是火。当20年的

0: 金盏花叶黄素四盒只要1980，空八空空五五一九空空0800-551-900，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哦。
1: 神兵专车扩产只要3000，
2: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扩产只要3000，保证让你满意。
3: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听卡2225-5353，2225-5353。
4: 时间暗时8:00。

斗联播网北部98.5，波斗新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欢喜，大家好，
1: 大家快乐，大家好，开心吗？
0: 很开心。节目一开始，首先来邀请到乐乐演唱这首邓丽君的歌曲《小城故事》。

0: 来，掌声鼓励。
1: 我拢敢好音呢，
0: 卖卖个欧罗，你唔通个欧罗，你那个欧罗嘞，我讲你个欧罗嘞，听伊话一直点邓丽君的歌，要叫乐乐唱，乐乐就要变邓乐乐啊嘞。不过这首歌咱讲真讲啊，
1: 真有
0: 意思。嗯，乐乐是要唱华听的。
2: 啊，阿拉讲，
0: 因为我较早都出社会的时阵啦。

0: 我去台北嘛，哈，
1: 是，
0: 啊，去台北的时候，大家都拢叫我小陈，
1: 哦，哎，
0: 所以是小陈的故事，
1: 哦，
2: 这样也有关系。
0: 后来就来就问你啊，真正有够甜美的歌声呐，哈，其实像邓丽君的歌，哈，大家嘛爱听啊，
1: 是 是，
0: 民歌大家嘛爱听啊，
1: 嗯嗯嗯，
0: 像潘老师买的节目当中唱英语歌，
1: 是啊，
0: 哎，你不要看英文，我跟你讲，很多长辈人家大哥大姐啊，公阿妈也很喜欢听英文歌。
1: 对对对，
0: 刚才老鹰之歌叮你都才要叮两百几遍了，真的，差不多一百个人有叮老鹰之歌，叮
1: 老鹰之歌
0: 哦，所以咱没那在哈，咱来唱英语歌好不好？
1: 好啊，
0: 我来唱一首啊啦，
2: 哇塞，
0: 拜托的 ，Three Little Indian， 这是小朋友在唱的，我最近哈弄的播这个英语啊，
1: 是
0: 一礼拜上三节课嘞，
1: 赞你
0: 英语。确实有影有进步。
1: 哦，对对对。
0: 我有一天吼，你潘老师开的咖啡厅。
1: 是是是。
0: 潘老师即马事业做偌大咧？
1: 无啦。
0: 伊不但开酒吧吼，透早阁开咖啡厅。你劳动也是啊，遐我甲你偷讲一下，唔好去。
2: 啊，是啊。
0: 你咖啡真歹啉。
1: 好味噶，
0: 我哎呀，物件好食，咖啡阁好啉。
2: 对啊。
0: 啊，足好开讲诶。
1: 是是。
0: 啊，有一边我去遐坐顺吼。我才发现到讲，迄两个阿多阿弟讲的，我竟然听有。
2: 哎呀，你真厉害嘞！
0: 哎，
1: 阿多阿可能是本人个。
0: 无啦，阿多啊，阿多啊是平阿多多，平阿多多是欧洲人、美洲人才叫阿多啊，伊拢讲英语，是本人是讲日语的。哎，我才发现到讲，哎，我听有嘞。
1: 那是有进步啊！
0: 啊，原本阮朋友有几落个吼。拢真好讲英语啊！
1: 是是
0: 哦，像潘老师嘛是啦吼，啊个潘老师有几落个伫做演讲的朋友，拢会晓讲英语，讲
1: 是是是，
0: 哇，你晓讲英语真厉害呢！
2: 嗯，
0: 我经过这一两个月安尼话，哎、欸，一礼拜上三节课，
1: 哇，你进步真济啊！
0: 有用心不？
1: 嗯嗯，
0: 即个潘老师啦，是讲潘老师因在会晓讲英语，在朋友啊，因伫讲话吼，我讲普通尔啊，啊，无你偌厉害啊！
1: 对对对对，
0: 普通尔啊，就讲。你只要用心一两个月哈，
1: 对对对，
0: 你跨越那个门槛以后，你的英文就会变得很厉害。
1: 对对对，
0: 你请问顶一边啦哈，去菲律宾，菲律宾是不是讲英语的国家嘛？
1: 是
0: 啊、对不？
1: 是是，
0: 我也要卡电话订餐厅嘞。
1: 嗯嗯嗯，
0: 较早我要去菲律宾的时候，潘老师拜托的啦，你帮我卡一通电话去菲律宾，你要帮我订餐厅啦。对啊，潘老师就用足流利的英文帮咱订餐厅嘛。
2: 嗯，
0: 我今晚不是哦，我家己去啊。拜托诶，
2: 会订了咧，
0: 家己订餐厅，
1: 嗯嗯嗯，
0: 搁家己点菜，点菜唔是讲 this one this one， 唔是安尼咧，唔、哦、是用比的咧，
1: 嗯，
0: 你知影我过去啊，我用英语吼、哦、做一件，恁大家拢无法度想象的代志，
1: 是是是，
0: 第一回你变的长滩岛吼，
1: 嗯，
0: 遐有一个活动，就是足济人弄一帆船吼、哦，
1: 嗯，
0: 去看落日啦，
1: 哇，真水，
0: 夕阳真哇水呀、啊，啊，我倒去踅街踅踅的时吼。脚真酸吼，啊，就是个脚酸要转来，啊，脚酸要转来的时候，你要搁行路去外口砸车啊吼，
1: 是是是，
0: 我搁办大惊去抓路，
1: 嗯嗯，
0: 我总啊吼去海边啊，
1: 是，
0: 用我的英语，甲开帆船的人，我讲，你敢会使开帆船载阮回来阮的饭店，而且搁底下介抬介绍，
1: 是是，
0: 吼、哦，五个人坐一只船啊，
1: 嗯，
0: 开3000块披索。
1: 哦、三千块币
0: 数是差不多1500块，
1: 嗯，
2: 大概台币，
0: 哎，除以二，就要除以二了哈，差不多1500块，五个人包一只帆船，
1: 嗯，
0: 啊，再开帆船哈，载我到我那个饭店的门口，
1: 哦，
0: 啊，我在落海行去，哎、欸，安尼你有厉害不？
1: 厉害厉害，
0: 真的啊，我搁底下搁熟识朋友嘞，搁熟识朋友嘞，这拢爱感谢潘老师，其实我今日要讲这段哈。是要感谢你两个啦。
2: 嗯，阿拉讲，
0: 今日透早起床的时阵啊，阿公某吼，就跟我底下开讲。
1: 嗯，
0: 我讲吼，我真感谢吼，有你安尼特工陪伴。
1: 是是，
0: 我是发自内心的吼。
1: 嗯，
0: 啊，你讲像讲，咱会当做这广播节目，受到这些大哥大姐、阿公阿妈的欢迎。
1: 是，
0: 特工听咱的节目拢。拢咧笑嘻嘻吼，
2: 嗯，
0: 咱你当去做这个工作是足福报的呢。
1: 是，
0: 啊，我嘛足感谢乐乐啦吼，
1: 嗯，
0: 因为乐乐你要看哦，他在节目上他扮演的是非常可爱的角色哦，
1: 对啊对对，
0: 你给他用笑的吼， 都不知道吸引多少人啊！
1: 真的，
0: 潘老师，你有歌迷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乐乐他是很会笑，
1: 笑迷，
0: 他有笑迷，对不对？啊，乐乐了吼，伊那录节目了一个月吼，跟咱听众朋友在电话中那个服务态度吼，
1: 真的，
0: 拢甲恁这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吼，当作家己的时代的服务安尼。哦，啊，潘老师我嘛就感谢，因为潘老师吼，大家拢讲我伫节目当中。欺负潘老师嘛？其实潘老师吼，你像他是艺术家啦，我爸爸嘛是艺术家，
1: 是
0: 艺术家的人，侬干嘛讲家己真厉害？根本就不会接受人家的批评。你可早是拢这样个性？
1: 对啊，
0: 我爸爸嘛是安尼。
1: 我讲一句啊，都你是讲啥？啊，但是咱起码，因为我讲冠霖跟乐乐做这部嘛五年啊，都开始戏当中哦，卖讲唔甘愿啦，就是那种心态还没有调整的时候，啊，到这当中哦，完全是真欢喜去做这件代志的。
0: 对啊，
1: 哦，而且我他听到，有当时冠霖讲一下这个宝剑呢，哦，听到乐乐的笑声，其实个完心情拢外好，伊去听到这个听友给人回馈哦，这个 feedback， 那个讲哇，恁长榜的歌那好听，像我今下一来，咱来对这个服务小姐，伊就甲我讲，恁长榜的歌。真好听嘞，真侪大哥大姐人打电话来，我都讲，哦，英语老歌来好好听啊。我讲安尼，咱听到，那种感觉会很舒服。
0: 对啊，我就讲某讲吼，我真感谢潘老师啦吼，伊会当安尼融入节目，啊，伊会当接受我的节目当中安尼个亏，安尼个欺负，讲伊五专读八年，讲伊生了真恐怖，讲伊是音乐界内底上垃圾的。
2: 你每个讲一届啦，大家拢知啊啦。
0: 潘老师，你在做节目嘛，做下就有乐趣啊。我也很感谢潘老师啊，哪里知道吗？帮我们节目创造一个单元呐、
2: 啊。对、啊。
0: 他知道哈，我的节目就是讲在谈话当中，在生活当中谈一谈就讲到笑话。
1: 对。
0: 可是潘老师他硬把我们节目开辟了一个黄色笑话时间。
2: 是硬吗？
0: 对他硬，他硬要，
1: 硬
0: 要，硬要不一打开来的时阵吼，侬讲啊，今日我会使讲五色的无？啊，我讲袂使，伊讲哎，一丝丝啊五年，一丝丝啊五年，我讲一下好不好？真正拢足感谢讲吼。那那大家当做伙啊，吼，爱当来过这个每一天的生活。
2: 而且你讲安尼，你知哦、喔，你知我干嘛同甘心的是吼，前两天啊一个阿姨啊吼，咱的听友会推荐人家听我们的节目嘞。
1: 哇塞！
2: 啊，伊个介绍讲，我跟你讲哦，最近有一个节目吼，真好听，真红啊，真好笑。结果一听了了后，才发现讲。他是冠霖跟乐乐十几年前的听友
0: 哇，是我的听友，哦、是你的笑迷。
2: 对他多开心，这阿姨说哈、原来就是冠霖，你知道我找找多久不？他这样做一个连结，你知道这阿姨多欢喜不？
0: 所以我较早吼，少年的时候，我拢听人讲，咱做人爱感恩嘛，
1: 哈。
0: 较早无我当去体会到讲什么叫做感恩，后来。我去吃头路，啊，然后出来经营事业的时阵啊，我就知影讲什么叫做感恩啊。
1: 是，
0: 比如讲，跟潘老师咱两个哈、是这个在公司吃头路的啦。
1: 是是，
0: 哈、啊，一个一直跟头家讲，哦，头家你话薪水太少啦。啊，一个一直跟头家讲，头家多谢你话做这个工课哈。
1: 是是，
0: 啊，你话当安尼吼，哦，有一个收入吧呢。好，潘老师，你那是头家，你会。提拔哪一个人？
1: 我当然是提拔第一啊！给他感谢，也惜福，也知恩图报。
0: 对，所以就爱感恩呐、
1: 对对对，
0: 真正咱人来感恩吼，你感觉福气拢来，你知无、
1: 真的真的。
0: 所以我逐工透早起来时候，我拢会听一首歌吼。迄首歌就是叫做《叹我也会记》。
1: 哦，
0: 这是你的好朋友写的。
1: 黄山亮的歌。
0: 黄山亮的歌吼，我拢会记你每一个人吼。荷兰的恩惠，
1: 是，
0: 然后心里充满感激。我跟你讲，你那心里充满感激哦，大家起来拢足快乐的。
1: 对对对，
0: 你那如果心内没有充满感激，你透早起来的时候，你就怨天怨地，然后你看什么事情都不爽，
1: 没快乐。
0: 今天是我今天透早起来，我就跟某的开讲，我讲哦，真感恩乐乐，啊，唱这邓丽君的歌哈，唱得真甜美，啊，也笑声啊，来笑起来。搁笑谁啦？
2: 无啦，你要临时要，你叫人笑是安那笑啦？
0: 不，那就那今晚吼，潘老师，我讲吼，那今晚吼，这宝贝开辟两个单元，
1: 是，
0: 一个就是你的黄色笑话单元。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多增加一个单元哈，就是乐乐笑声，好你听笑。
2: 这是什么单元？
0: 真的要去感恩的啦，
1: 对对对。
0: 啊，跟咱听众朋友的开讲吼，咱透早五点一直服务到暗时十点嘛，
1: 是。
0: 啊，咱听众朋友拢会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0: 第一跟人家长辈的开杠的当中，
1: 是是是，
0: 你也发现很多长辈是很开心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也会发现很多长辈是很不开心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感恩跟不感恩
1: 哦，
0: 的差别，
2: 对，
0: 这个是万分嘛，
1: 对对对，
0: 哦，这个对感谢，
1: 是
0: 感恩，感恩让我活得足快乐，
2: 对呀，
0: 这是我今天套上一点点的分享了哈，谢谢乐乐，谢谢潘老师哈，
2: 谢谢
0: 关心了哈，
2: 啊，
0: 我嘛是哈，会继续甲潘老师欺负了哈，你是走未去的，先来安排一首歌，哦，今天是要甲你感恩，那么有你贡献的，
1: 哦好，
0: 哦，安尼欢喜哦，
1: 欢喜欢喜，
0: 好来。
1: 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国语老歌，叫做《在雨中》，
0: 共同收听。

0: 来安排这首真好听的歌曲哈，在雨中。
1: 是是是，
0: 潘老师都跟这首真好听的歌，好难听啊哈。不愧是一个厉害的音乐制作人。
2: 对，
0: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黄色笑话制作人。来，给被公司名字来，给我你讲了。
1: 好啦，但我是讲小美哈。你小妹是一个十八九岁啊，一个小女生啊，水水啊，
0: 嗯，
1: 啊，就去男朋友遐啦，好，啊，去男朋友遐，啊，两个你就知影嘛，吼，这当然啦，一定就是放进去嘛，啊，做一种代志嘛，
0: 做一种代志就好啊，你就不讲放进去，
1: 有啊，放进去啦，
0: 无啦，你讲做一种代志安尼恩爱安尼啦，吼，用干柴烈火，
1: 干柴烈火，
0: 干柴烈火，啊，一发不可收拾啊。
1: 我感觉讲个足简单嘞，你敢
0: 不
1: 敢？
0: 不是，你讲放进去，我感觉这小花嗯啊。
1: 我跟你讲，你有一条我就按嘞，可不可以让我放进去一下下就好？
0: 哦，那个一个原住民歌曲
1: 嘛，八大雄啊，
0: 你真黄啦，我的节目都没放这首歌，对啊，什么可以放进去一点点就好，
1: 一下下就好，
0: 有下下就好，没事，你不要说进去一点点，脱下来就不放你的歌了啦。好，来，干柴烈火，一发不可收拾，
1: 一发，
0: 哎，安妮啦。
1: 我跟他讲一
2: 下，你安尼讲几连片呢？
0: 啊，这样放进去，不然不然，啊，这样一发不可收拾。哎，
1: 啊，结果吼，代志办完以后啦，
0: 嗯，
1: 伊两阵伫做是先激烈啦，因男朋友伫小美吼，伊按过来只，
0: 嗯，
1: 种一颗草莓。
0: 哦，
1: 我觉得跟小金金就辛苦转掉，
0: 辛苦激情啊，辛苦激情啊，他就人辛苦会救起来，救起来时吹到个。瘦了，瘦了，多吸几粒草莓啊！
1: 对，那个吸了嘛。
0: 有都安尼，有家迄个经营，心动噶。
1: 这部啥牛咪啊？好讲个写。
2: 啊，刚才给我画面，你刚才你的画面，草莓，我刚才钓阿妈棍
1: 咧。钓阿妈棍，啊，小美就登因到，因爸讲，哎，去哪里？伊讲咩啦？啊，就甲朋友出去耍，因爸看伊阿妈棍拎往一个草莓，你阿妈棍啊，这是啥？
0: 嗯，
1: 无啦，系我家己念的啦。哎，叫因爸知影讲，你搞人兵啊？就我家己念的啦。因爸讲你甲他骗下，你家己念的，你佮念一条好看卖。
0: 嗯，
1: 你佮你佮念佮我听佮要死，哎，终于念出来。
0: 你
1: 看，你看，我家己念，你歪整。
0: 哎，
1: 结果第二天佮去找男朋友，因男朋友讲，哎，啊，你上次佮我搭住查甫做，明明一念念来变两念，今天我家己念的啦。因男朋友讲，我歪整，你佮念一条我看卖。
2: 无限循环，
0: 公开这有这种事哎！
1: 你个练，
0: 你给你个练怎样？
1: 练起杀你！
0: 而且我个爱个登云道，
2: 啊，谁不耐等的呀？
0: 啊，过来，
1: 过来都无
0: 啊！你敢看？说一个谎话，要更多的谎话来圆
2: 谎。对啊，
0: 种一颗草莓要捏200多颗草莓，你唔该不要，鬼阿妈雇人家选草莓。
2: 草莓园。
0: 哦，啊，叫你爸等下讲，啊，你想要草莓，那那哦，能不能扒几粒？你讲扒，我这过敏呐。哎，你唔该能扒几粒再说。真的好久，真的好久，
2: 真的好久，真的好久
0: 嘞，拜哦。你爸是那明仔来讲些话题，你帮我记起来者。你讲种草莓这件代志，种草莓这话刺激，
1: 你知？
0: 我跟你讲，较早咱去用种草莓哦，我们就很怕被种。
1: 对啊，对。
0: 因为女朋友很多，
1: 对，
0: 你被种一颗，你对其他人没办法交代。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要怎么去掩饰那一颗？
2: 就要像刚用捏的。
0: 我跟你讲，明天我们来问潘老师，他的方法是什么？我告诉你，潘老师是被种草莓大王，而且他的外号叫做章鱼，吸尾吸盘很多。来，阿哥就感恩啦，今日我过一件代志来感谢者哈。其实真侪人拢有这个辛苦白听，像我辛苦白听，
1: 当然的呀。
0: 像我就很感谢，我曾经得过糖尿病。
1: 是，
0: 这个代志真正他们讲，关键你是胖胖，你今麦汗臭安尼，你较早有糖尿病，我今麦65公斤，我较早92公斤，偌大块嘞！
1: 是啊，
0: 迄全台湾应该拢大家拢捌看过我啦。哦，那宜兰关，咱这听众朋友大家拢看过我啊，我较早偌大块偌歹嘞。
2: 嗯，
0: 我逆转糖尿病，
1: 对，
0: 对不对？那其实我现在在看以前十几年前我有糖尿病的时候，我很感恩嘞。
1: 嗯，
0: 我即感恩讲我得糖尿病。然后我有这个人生经验，然后我逆转糖尿病， 然后我也当你节目当中教咱听众朋友讲，你糖分高的人你免哪吃，你再像我你三个月就逆转糖尿病，嗯，我就免吃药啊呢，嗯，身体唔知话易用啊，所以你看，有个人是破病，伊就按他呢，
1: 是，
0: 有个人若破病了，哎，你就去逆转他，
1: 对对对，
0: 其实你的人生是有经验的，
1: 对对对，
0: 我后来我拢想着讲吼，我之前我也去得了这糖尿病吼，这是上天给我的任务，
1: 是，
0: 啊，我来感受一届了后，我才有法度，我这个经验。爱当跟咱听众朋友分享到这个方法，嗯，
1: 对对，
0: 今天啊，所以我给唔知呢，我特别特别感恩，
1: 是，
0: 我以后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感恩，嗯，感恩潘老师讲黄色笑话，感恩乐乐每天带我们那么多的快乐的笑声，
1: 好，对对对，
0: 好，稍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1: 好，来安排，其实这个陈立农哦，还有一条真好听的陈立老歌，叫做《红灯码头》，
0: 我来共同收听。

0: 我来安排这首《红灯码头》，啊，咱现场的扣音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啊，咱即马来欢迎上当生的小李哥来到咱现场。
1: 欢迎小李哥，
2: 冠霖好，乐乐好，上电来大哥大姐，你阿看拢大概搞起伏啦，
1: 嘿啦，
2: 开玩笑啦。
0: 阿公，你只要吼，滴阮这个节目吼。甲你介绍放较冷嘞，
2: 哦，好，
0: 啊，咱这段时间呐、啊我都甲真侪厂商拢甲拜托，啊，我再做一个啊回馈一个
2: 吼，是，
0: 尤其是讲咱假日档的节目安尼吼，哇，受到听众朋友咧真大的欢迎，
1: 谢、谢，
0: 啊，嘛拢会因为讲听礼拜的节目。
2: 对啊，
0: 然后跟咱询问讲，
1: 啊，你
0: 礼拜一到礼拜六有没有节目？
1: 平日一天都是，
0: 所以阮即马吼，听众朋友嘛增加真济，
1: 是啊，
0: 啊，今年哦。有一项商品啦吼，他讲是改变我的人生的一个商品。我今年54岁啦吼、啊，我较早45岁，迄年吼体重是92公斤，我足大块诶。那阵大块吼，身体咱来去这个病院检查的时阵啦，拢嘛红字。啊，有一边我去检查的时阵吼，迄医生总啊甲我讲，陈冠霖，血糖爱控制好吼、哦。啊，无你即个血糖若控制无好吼、哦。好各位准备来西游记哦，迄年我45岁，
2: 是
0: 听到讲爱西游记，后尾惊死。我听到时，我迄天有无多上班，我大家拢戆伊，你知道无？然后受到很大的惊吓。哎，刚暗时我就想真济，甲我看到阮两个进高水的查某囝吼，我就想讲袂使，阮两个囡仔拢较细汉，哎，阮若食老时，阮查某囝啊甲我顾时，我若爱互伊塞轮椅安尼顾安尼，我嘛唔甘呐。所以我迄天。第二天透早，我早早我就去找我迄、那个，迄是迄新陈代谢科。其实那阵我嘛唔是去看糖尿病，
2: 你看新陈代谢。
0: 我是上大科去看新陈代谢科啦。哦、我较早做兵的时候是64公斤，啊，我肥28公斤啦。然后我去找医生，医生甲我讲吼，伊讲吼，冠霖，你只要吼，这一个月甲血糖控制又好，啊，你若控制又好，咱后个月就会当免西药剂啊。
2: 是。
0: 啊，我就甲医生讲，我跟医生按那配合，药啊要用上好的，我拢甲你配合就对啊。医生讲吼，你免那紧张，我送你一个血糖机啦，饭前饭后你血糖的安尼就好啦。你只要控制你食落物件，饭后血糖卖加伤高，安尼就足好控制啊。
2: 是，
0: 于是咧，我就配合医生安尼哦，然后佫食一项保健食品。迄、那个保健食品在八年前全台湾无人知，
2: 是
0: 啊，佫拄拄好吼，我讲这天公伯也笑我啦。拄拄好滑去直接到这个厂商，但是全世界头一个发表的。头一个公开这个商品的是啥呢？知哦，就是我本人。这间公司已经股票上市啊。当初因为我在短短三个月，我11咯，我3个月我从11到5。
2: 哦。
0: 这间公司就将我的这个经验，伫全世界开记者会，发表伫全世界。然后包括着美国的 Discovery 频道哦，拢来咱台湾采访这间药厂。我真好运。我拄医生开的药啊，我阁配合短短三个月28公斤。
2: 是，
0: 这间厂商嘛已经股票上市啊嘛。
2: 是，
0: 啊，咱这八年当中吼，咱阁加入到这个农委会甲国科会入来跟咱同齐做苦瓜生态的研究。
2: 是，
0: 所以这个商品大家已经是足厉害足厉害啊！以前人家讲糖尿病是不可逆之症。
2: 对，
0: 是我跟你讲，控制你的体重，控制你的血糖，我跟你讲。轻而易举，啊，无我那可能3个月28公斤，
1: 对啊。
0: 潘老师6个月21公斤呢，潘老师是121公斤，即马是100公斤呢。
2: 是，
0: 我就是因为有一个成功的方法，我甲潘老师讲，潘老师你安尼血糖嘛，尽管伊糖化血色素偌济你知道？
2: 偌济？
0: 糖化血色素是10.6。
1: 对
2: 哦，有够悬的啦，正常伫六以下啦，袂当超过六啦，
0: 超过六就是糖尿病，
2: 对啊，就紧绷啊。
0: 七，有人七啦，有人八，伊就
2: 对，
1: 都做紧死啊。
2: 对，
0: 我11伊10.6啦。
2: 哦，
0: 啊，我就讲，哎呀，我较早嘛安尼，无你用我的方法看卖下者，我甲教伊安那食，你看6个月21公斤，
2: 对，
0: 啊，未哦，重点是啥呢？伊的糖化血色素比年轻人还要更年轻。所以我今天就要将我过去的经验来跟咱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咱今麦来进一段广告。好，啊，咱今天就吼要来介绍商品，就是苦瓜生态国家苦瓜皂苷。啊，所以今天我要请小李哥，咱来做一个回馈，就是苦瓜皂苷的回馈。
2: 来，我来报告哈。 苦瓜生态应该是免介绍啦，一堆人知啦。啊，即马全世界哈，可能大家唔知影，我报告一下，全世界已经有27个国家，其实拢咧研究苦瓜生态。啊，较大宗的有4个啦，美国第一，啊来咧日本、中国大陆第三，
0: 嗯，
2: 啊咱台湾第四。所以咱研究即个苦瓜生态、苦瓜照干吼做透彻。啊，毋过咱国科会、农委会各进一步。咱农委会、国科会是用迄花莲四号，迄绿色世界猎豹黑有无？
0: 八年前我伫食苦瓜生态，包括即马市面上恁伫食苦瓜生态吼，拢是迄落白玉苦瓜，咱菜市啊伫买迄几粒落去萃取。
2: 是
0: 啊，先啊，农委会甲国科会要阁跳出来研究苦瓜照干。
2: 是，
0: 迄、那个苦瓜照干就是你山火龟，就是了嘛黑有无？花莲四号山火龟，甲破开内底迄个膜啊。人家烤掉那个毛，那个毛给萃取苦瓜皂苷出来。
2: 对，啊，苦瓜皂苷，这个皂苷可以当初代下回，你敢知？
0: 嗯，
2: 啊、红曲代替边哦，红曲的。
0: 安卡，
2: 安卡，啊，就红曲嘛。
0: 嗯嗯。
2: 够一个物件叫隐基酶，会落的。
0: 嘿，之前嘛，厂商提来给我卖啊。嗯。伊讲隐基酶，我就甲介绍一缸尔，我就唔敢卖啊。他就比如讲，哎呦，那个毒棍啊，那毒棍我唔敢吃来个，
1: 好听了就恐怖。
2: 所以讲，为什么？咱的这个农委会、国科会要为皂苷遐去萃取物件，透过皂苷就可以了。
0: 小李哥，你有咱讲真，咱今讲一个重点嘛。糖分高的人，还是较大块的人，血更拢无好。
2: 对，
0: 所以伊第一爱控制血糖，阿妈爱过去买糖血咯。
2: 糖血咯，啊，除了这以外哈，爱伫家甲大家纠正一个概念。
0: 嗯，
2: 你的血管哈，人讲冠状动脉甲油无关系啦。2017年，美国哈佛大学真真正正做一个足深的研究，发现是因为糖伤多，未输干那黑边那个。
0: 阮有糖分的人吼，三个月拢会检查一届糖化血色素。
2: 是
0: 糖化血色素，我前几摆问过我迄个医生哦，讲、医生，糖化血色素是咩啦？解水哈？伊讲吼，糖化血色素就是你的血内底拢糖嘛。
2: 对，
0: 啊，你糖是咩？跟你咱糖酸的结晶滴，咱的血管壁，
2: 对，
1: 嗯嗯，
0: 你的糖化血色素结晶滴，你的血管壁结晶愈多，你的糖化血色素愈悬，糖化血色素愈悬，表示讲愈危险，
2: 对，
0: 哎、
2: 嗯，啊，皂苷的目的就是把咱的油清掉嘛。
0: 皂苷咱即话你讲，不是什么人参皂苷，
2: 哦，是不是苦瓜皂苷？
0: 苦瓜皂苷，
2: 哎，
0: 可比如您即马专讲的人拢听过苦瓜生态，
2: 对，
0: 无人听过苦瓜皂苷啦。
2: 啊，苦瓜皂苷哈，是不是的？你得唔免买隐基酶，唔免买红曲嘛。
0: 嗯，
2: 啊，苦瓜生态是不是油甲糖的问题拢解决啦？
0: 对，
2: 啊，你个有啥物问题？来，我来讲，咱大哥大姐，你有感觉你肌肉哪来哪少无？
0: 你看大块的人，还是糖分较高的人，你注意哦，巴肚胖胖啊，脚手拢酸酸，拢无肉。
2: 对，啊，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哈，咱这间公司作用心，伊毋是打甲农委会甲国科会合作，佮加印度有一个叫德里大学。去提伊个研究的成分出来，叫做葫芦巴。啊，这个葫芦巴是印度政府吼、哦、提供给因印度的运动员的肌肉补充品啊。
0: 嗯嗯。
2: 这句话什么意思哈、
0: 哦？什么意思？
2: 运动员是毋是刚咧训练？训练了，伊是毋爱生嘛？补充营养生嘛？
0: 对对对对对。
2: 通常训练到时，它会长出6这样的肌肉。哎，可是如果在饮食当中帮他加葫芦巴，训练时会长多少肌肉？
0: 长多少？
2: 10。
0: 另外这生活这
2: 样增加40%的成长率。
0: 你讲的这个真正是真厉害哦。咱啊糖分的人，运动话这吼，都是没生吧？
2: 没生吧？
1: 对。
0: 糖尿病人长不出肌肉啦，
2: 对，
0: 一流失都没有啊，没得长肌肉。
2: 对。
0: 啊，你讲葫芦巴这个路的时候，你厉害这样嘞。
2: 对，所以讲有做做糖分管的大哥大姐哈，你拿糖分管开始你的肌肉流失的，哎，记得摩达波枪。苦瓜生态、苦瓜皂苷、你葫芦巴爱补充，
0: 嗯，
2: 这是研究的结果嘛？啊，除此之外，我搁讲一个给你听，
0: 嗯，
2: 好、哦、啊，这大家也蛮卖拍摄啊，糖分啊管哈，那你泌尿系统，
0: 嗯，
2: 所以讲得爱用这个和这白凤豆为萃取物，啊，这 Vigo 1.5这人体实验报告啊、哦，
0: 嗯，
2: 做出来，较早冠霖兄讲，这个糖尿病是不可逆嘛，因为造成的副作用太多呀、啊，
0: 太多。小李哥，你讲糖尿病的人哈，拢太。尿道遐拢会发炎，
2: 发炎
0: 对不？啊，膀胱开始发炎对不？
2: 都无烂。
0: 较早糖尿病是看什么科？你敢知？
2: 什么科？
0: 花柳科。
2: 啊，你啊喂，花柳。
0: 你看、哦、在古早时代哦，如果来讲迄个时代吼、哦，糖尿病无人敢讲糖尿病，哪能讲我糖分较悬？
2: 嘿，
0: 因为以前糖尿病哦，伊就是棒球拢甜甜，
2: 对，
0: 马桶就是生到遐，
2: 对，
0: 就是安尼。啊，拄仔你讲这个白凤岛嘛，
2: 对，
0: 美国的嘛，
2: 对，美国。
0: 我跟你讲啦，即马民视伫讲过白凤岛哈，迄、个成分就是甲即间的共款啦，
2: 是，
0: 迄白凤岛只要都爱卖2000多
2: 啊
0: 啦，
2: 对啊，所以讲你要看、哦，你卡早爱卖红曲。啊不，哎、欸、啊，
0: 黄曲，你讲黄曲，你奇怪，我都无现在要讲，你都问我，
2: 拍死啦，嗯，
0: 黄曲，
2: 你以前要买红曲啦，嗯，要不然就买隐基美，为了管路的畅通嘛，
0: 现在不用买了，
2: 不用，
0: 太好，
2: 因为我们有苦瓜皂苷，另外呢，苦瓜生态呢，我们都知道它会让血糖被肌肉充分利用，除此之外，要膀胱。我们靠白凤豆，
0: 哎，光贵你知哦。
2: 好、哦，那另外呢，最特别、最特别，我要给大家报告，就是我头头讲这胡芦巴，大家较无听过啊。嗯，胡芦巴是印度德里大学有做一个研究，一开始是30个运动员，15个查甫，15个查甫，发现他们同样的训练效果，因为成绩也提高40%，但是长出40%的肌肉、要不然怎么去提高40%？
0: 啊，天哪，别给
2: 对啊，可是会有一个连带的副作用。他会兴奋，
0: 太兴奋，
2: 对，
0: 太兴，
2: 哎，对，
0: 这种副作用你全部拢给我，你那严重拢给我，无要紧，无我真想要兴起来，
1: 已经欠款，
2: 伊这个叫做哈，我讲国语好不好？这个台语讲不出来，它叫性耐力，
0: 性耐力，性的耐力，
2: 对，
0: 假给啦，
2: 还有唤起能力。
0: 来来来，先提两条来吃。
2: 咱不是在讲这啦，咱在讲会生肌肉啦，伊是以连带有一个副作用啦。
0: 无啦，因为我较早糖分管的时阵吼，没有什么性欲嘞，
2: 是
0: 减退很多。
2: 对，
0: 一起经过这几年啊，你慢慢的调用了，基本上变个在用。我跟你讲，
2: 哦，
0: 但是吼，我讲钱无人嫌多啦，哦、用无人嫌用诶。给咱开始一天会吃五粒吧？
2: 无啦，可以啦。你最就是最多吃4颗啦。
0: 嗯
2: 啊，然后如果你是糖尿病的大哥大姐，你也当加油啊，药一起吃啊。
0: 对对对对，这会使加医生开的西药当这
2: 还一起吃啦，
0: 加别吃哦。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哦，因为这起码咱农委会、国科会嘛，拢有改变救出来
2: 哦。是
0: 苦瓜皂苷、苦瓜生态跟西药搭配类，
2: 没错。
0: 好、哦，啊，咱呢总结啊呢吼，这个苦瓜生态、苦瓜皂苷、胡芦巴。白凤豆，
2: 白凤豆，
0: 糖尿病有一个，你们都没有糖尿病，你们不知道。糖尿病的人就讲，我想要运动，我想，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无体力。
2: 对，
0: 啊，这假如你都有体力，你都想去运动，啊，你运动累了，
2: 效果就出来
0: 了。
2: 因为它效果会出来。你以前就算你糖尿病，如果你没有胡芦巴这个东西，你去运动，你的肌肉仍然长不出来。
0: 嗯，
2: 对。但是有了胡芦巴，它帮你做加持以后，你去运动，你的肌肉会明显增长。
0: 糖分的人哦。不外乎就是吼油伤济啦，糖伤济啦，盐伤济，糖酸伫内底，啊血管就变脆，较容易破嘛
2: 吼。
0: 啊，佮再来就讲，咱糖分高的人都比较容易变成肝癌。
2: 对，
0: 因为在很多肝癌患者身上看到都是糖尿病啦。
2: 是，
0: 啊佮糖尿病人就是想，哎、欸、长肌肉。
2: 对，
0: 就是要长肌肉，让你有体力啊那啦。
2: 对，
0: 而且全部拢包
2: 全部嘞，全部都在里面。
0: 然后我再强调一件事吼。当初这个苦瓜生态这个成分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就是因为咱台湾去把这个苦瓜生态这个序列哈，它筛选出来，
2: 对。
0: 然后呢，今嘛农委会跟国家科学委员会哦，国家投入2年才得到今嘛这个结果。苦瓜生态全台湾你拢听得到啦，网络电视过台你拢听得到啦，
2: 对。
0: 但是苦瓜皂苷，全台湾。就是跟咱的节目有而已，
2: 对，啊，各位跟你加胡芦巴，你有听过吗？
0: 没有。
2: 白凤豆你有听过吗？
0: 那个白凤豆是要另外买，
2: 对，另外买，都要另外买。今天只要这一盒带回去，你就一天2颗，全部都摄取了，是不是？从源头到后面，你所延伸的这些副作用的问题，通通解决掉。
0: 嗯嗯嗯。
2: 所以一颗啊，抵4到5颗呢，啊，对吧？
0: 几阿瓜的几？
2: 它跟苦瓜生态是一样，是2500块一盒啦，
0: 一盒2500。
2: 对对 对, 对，
0: 哎，真的，这苦瓜生态来讲哦，基本上这都是偏贵啊啦。但是咱今仔日哦，咱要来回馈咱听众朋友，啊，我变来回馈，因为我来讲回馈，我不是上个都1200、200给你啦，那我的回馈拢是成本价给你的哦。
1: 嗯，
2: 是。
0: 进前咱有做这个成本价回馈嘛？
2: 是。
0: 听众朋友打电话来给我质疑哦。
2: 啊？
0: 但你迄个我特别过期的商品咧，
2: 无啦，
0: 哦，我讲我无可能去做这个代志，
2: 嗯，
0: 我未去摕过期的来优惠，
2: 嗯，
0: 啊，今日这個商品我跟你讲，有农委会跟国科会同齐来做研究，迄、那个研究的证书我给印伫阿爸店馆，
2: 是，
0: 好恁会当去查验，
2: 对，
0: 啊，至于讲恁这个效期我偌久， 我先跟您讲哈，保存期限还有三年，定义是都为有欠告会。
2: 对，
0: 安尼有新了吧？
2: 很新，
0: 加2500嘛。我今仔日要有咱听众朋友吼，一个破天荒的价格，因为这个商品我一直想要加，安那你知道吗？吼，因为伊救我，所以我嘛希望讲会当分享哦，两种人，第有糖分的人，啊，或者来讲你想要长肌肉的人。
2: 对，
0: 小李哥，2500你觉得多少合理啦？
2: 不然这样啊，你说不要便宜1-200嘛，嗯，那我们便宜300嘛，2200，
0: 2200，
2: 对啊，就便宜300了，就不是1-200了，
0: 对啊，所以就你讲小李哥，你成不了大事，
2: 什么意思？
0: 你这不告诉沙里啦，我讲啦，只要今天卖完，咱台中朋友哈，开超过1000啦，
2: 不用1000块，
0: 不用1000块啦，而且我嘛介绍真久啊，啊，进前你搞我买台中朋友拢买较贵，我今仔日吼，都一并同齐来感谢你啦吼，只阿800块就好，
2: 800块。
1: 一盒，
0: 这先分给予咱听众朋友啦。好，先分给予咱听众朋友。但是买一盒我无买。
2: 哦，
0: 因为咱这一条就是三个月起跳的。
2: 对，
0: 爱长期的保养的。
1: 嗯，
0: 不管你要做体重的控制，还是糖分的控制，
2: 是，
0: 还是讲要长肌肉，对，都是三个月一期的。
2: 对，
0: 啊，今仔日安尼吼，我和咱听众朋友一个介绍，就是6盒，6盒，六盒我这边出货了哈。六盒这出货先跟你讲哈，6盒600或者。
2: 六八四十八
0: 嘛，
2: 对，
0: 6个月分咯、哦，你当食6个月，一个月你开800块，
2: 是
0: 啊，6848我给你收5000，啊200块是啥嘞？运费加包装费，
2: 哦，
0: 爱好恁家己开，
2: 是，
0: 好、哦、啊，这个活动的优惠就只有今天，就跟他跟那些一天，
2: 对，
0: 我好恁这里优惠，
1: 嗯，
0: 啊，如果你们在其他的通路有看到，它就是2500一盒，
2: 是，
0: 哎、欸，我公司真正糖尿病可能不安心，那我可能没加收啦。我陈冠霖你做代志，哎、欸，我都不是小李哥讲啦。
2: 啊，你爱讲都不是石油吧？你讲对我家来，
0: 我跟你讲吼，我底下会当你买东西，赶快做两个实验
2: 对，
0: 小李哥，你那个油脂实验。
2: 来，我跟大家讲吼，你摕一个盘，还是这碗较快。啊，你甲放水了，电管滴无麻油啦，麻油甲滴，像安一片，像安
0: 甲滴油碗那里啦。
2: 对，类似安尼啦。啊，你也甲咱的苦瓜照干吼。你甲拍开，用迄粉、一直为同一个所在，一直慢慢啦用嘞，慢慢啦用嘞。
0: 粉甲散起哩，
2: 系慢慢散，慢慢散，散到尾，你就发现迄油破开啊。
0: 嗯，
2: 油规个分解掉啊，
0: 规散开啊，
2: 散开。所以一般苦瓜生态做袂到，因为苦瓜生态是对藤，这是照干的作用、
0: 嗯。好，这是对油的作用，对吧？啊，我第二点要叫恁做一个实验，就对藤的实验。
2: 是，
0: 那有当时暗时食饱吼，拢会起爱困，
2: 对，
0: 足爱困，足爱困。有当时爱开车，你足爱困，足危险，对吧？你起爱困的时阵哦，你把咱的迄个胶囊给拍开，迄、苦瓜生态油分啊，甲三滴你的嘴齿顶管干掉安尼就好，免加3分钟。
2: 对，
0: 你爱困时拍一个水波，
2: 是
0: 水波位本来你爱困，怎啊变有力？
2: 对，
0: 你就安那做这两个实验就好啊！我跟你讲啦，所有的商品无人敢叫你做这两个实验。
2: 无啦，那有
0: 啊，我家己吼92公斤。我较大嘛64公斤，我维持八年不复胖。
1: 嗯，
2: 重点吼，可能因为大家不看冠霖兄啦，冠霖兄不是瘦呢，伊是爱有线条呢，
1: 有肌肉。
2: 第二个上盖重要，你偌悬较早？
0: 我较早11，
2: 即嘛
0: 五，
2: 你看，哇，这才重点啦。
0: 好，啊，搁一个重点，潘老师，
2: 哎，
0: 一定你121公斤。起码100公斤，
1: 嗯，
2: 好、
0: 哦，温东是公众人物啦，
2: 對，
0: 我袂使开玩笑，因为你的外形是骗不了人的，
2: 对，
0: 吼、哦。阿爸伯朗管理也被嘎嘎爹同婚在管公开，
2: 对。
0: 可是这个我们都得到实时的帮助嘛，
2: 对。
0: 阿陈那边有你老同婚呢，还是较大块，还是讲你要长肌肉诶，
2: 对。
0: 阿姐话这800块，
2: 800，
0: 一个月分呢，
2: 对。
0: 光金卡电话，真正光金卡电话，
2: 是。
0: 0800-055-255，0800-055-255。

0: 来现场的客运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0800055255。
1: 欸，咱今嘛吼真侪是大人啊，拢唔知讲家己有糖分的问题。
2: 是，
1: 前无外久，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伊就讲啊，规工拢感觉头晕晕，啊头晕晕吼，啊食袂落，啊因早起就甲讲，啊你就是拢爱食饭嘛，才会头晕晕。啊尾仔才发现讲，无咧，伊跟你最近这样子急速的散落去啊。尾仔吼，因早起甲测伊的血糖，你知影伊饭前血糖偌济？
0: 偌济？
1: 300外。
0: 300外。
1: 才知影讲原来哦，有血糖的问题。
0: 啊，再来吼，就是讲吼，不管年轻人，还是讲咱较有年岁的人吼。
2: 对。
0: 大家拢歹相信家己有糖尿病啦，
2: 对。
0: 但是你知道咱台湾有一个统计哦，咱台湾糖尿病患者多少？你知道吗？你猜一下，我们台湾2300万人啊，糖尿病或者是糖尿病前期啦，800万人，
1: 这么多，
2: 四分之一。
0: 我讲这咱台湾病工很爱的冠军碰碰，我要跟你讲，检测一下好不好？女生来量一下，你的腰围超过80公分，男生你的腰围超过90公分。这东西糖尿病前期的啦，
2: 拢前期啊。
0: 那台湾糖尿病跟糖尿病前期的人占了800万人，
2: 是
0: 啊。咱今麦咱拢卖动作，咱有糖尿病，
2: 是。
0: 那马卖工，咱糖尿病前期对肠控制很好，他就可以长肌肉，
2: 对。
0: 因为你看哦，现在咱大块人运动也变瘦，
2: 是。
0: 一长肌肉，脂肪都消掉呀，感官作用嘛，
2: 对。
0: 糖尿病的人以肌肉消去嘛，你血糖跟糟肌肉，你肌肉变多嘛，
2: 是。
0: 一样啊，一样啦。所以男糖尿病，如果你是女性朋友，你的腰围超过80公分，黑龙短裤嘛，对吧？就是糖尿病前期，你的腰围差不多超过90公分，把肚拢真大嘛，对吧？这个就是糖尿病前期，甚至是糖尿病了。
2: 对，
0: 所以我讲哦，像年轻人有一些哦，小胖哥、小胖妹啦，国小的小朋友啦，拢足大块哦。
2: 对，
0: 你赶快来吃苦瓜生态，
2: 是
1: 可以吃。
0: 赶快，当然这是苦瓜提炼出来这么好的商品。
2: 对，
0: 好，阿兰给那里这里活动哈，就只限今天了哈。
2: 对，
0: 第一公是6盒5000啦，台南比如一组6盒5000块，六个月份给你包个足足足啊嘞。
2: 是
0: 啊，有需要